肯定得定个点的，这些肯定出来的，看看上拉出来的，看上来过热了的，看大肯定刚买上这个的，没事个在地下占用这块，可能只有在现在在地下修，可能是肯定这些肯定看看上地下到那边呢，那个在那日间肯定看看在看新拉的到那。上一个点在头上，那肯定在里，什么可能在 millions、hundred million 到什么在，什么那里那个，那肯定比看看的，就像那肯定不是嘛，这肯定那个那冷的汤就是，看看上那说对，看看那肯定不给钱了，你说的你那个的，可是那这个这个也当然是看这个荷兰的 Lucy Captain 有些上的点那里。这些肯定我后面在这在听课的了些，看看我那个在我领带这，可是那肯定是那课领导说他这课，听课20-30他这个当就是看的看各种了，为什么看可是这个那课的当对了些，出来了当了20-50，看看在上当对了个是真的，他20-30他当给对了个处理说的。给你认的，刚才张三万看出来，但每日在那突然间，这个女人跟那个 Salvation Army 来的，你看第二，人家挺嗨，刚才丢在那里，但是当在看的是，突然对，突然间，但是我找地方的，但是我是挺找地方的，离。挺好，这个东西都是那个他年，我这60%打上就点这个的，也看等听听看，说跟打上就挺好，打上就点这个地方那个的，也看我听那些个，但是我在这有看啊，西克隆这个在上，但是讲的 fresh fruit 这的，但是给上上摊给用的了，讲的是。你看这个啥 fresh food 上的，看你到上个早的地方，都在是看这点海了，有点这60%。但呢，突然点早的，有点有这看这个是肯定得了是十三天，他是从这两天上是，他是看这个，我写个这个某人的，看这对个这样的，我上的看这个的是，看这个 fresh food 在一个早的，还是上的给的。他那边写了，从上面看过，一单位的，等了前几天，再跟的 Salvation Army 过来搞的，山东地方的 Executive Director 的，听课的，一单说还是个，听那听的是，他再跟几个人的，可能过过的，几个人的，这些可能说说到山东，这个这个找的，可能过来的，可能给他就点有这可能也是，但是我现在挺时常听的，因为这可能他上学他同学说的，可最好的哦，你说的还给你的你，哎，这个你也看到了，人家在德国地方过的了，人家实在这么好些。

请这些这个介绍这个这个将来将上面看个将来的得出点好了呀，从第二看起是可能在这样那条这样有点空地了，得出息了，对了，空地了开了点，好多地方可能啊，这个在高空在高空又在高空上去了，好了，上天个这样日子，其实看了高空又在起航了，我在高空在你最后的，那天看了起航了，起个在高空在特别在在太阳个这样日子。我出的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不是看我正在出现，给华尔街的我正在，各个地方正在出，马古里斯那里的地方的高地上，马西古的现在，市场突然的，那很多人都在那里聚集，实在这么好，谢谢。

印度卡卡是呢，他查这个是个达拉维达印度生活卡，卡库达达阿米阿云是我国西阿云那克呢，所讲得的嘛是，查从这个就阿克嘿那个得达伊做那说哈的嘛是。